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3: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4: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5: 音乐出的音乐，
6: 你愿意由我做主，
7: 音乐，
3: 我的音乐有态度。
8: 所有快速灵感，停不下，直接走 Summer Radio right here right now。
3: 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悠扬音乐，我是子月，陪着你在早八上班的路上，用好音乐放松心情。听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 Alan Walker 的一首新歌，这是我很喜欢的这种非常有节奏感的歌，我觉得吧，在早上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可以让自己就是唤醒精神啊，毕竟早上早起这件事情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呢需要来听这一类的音乐啊，让大家就是有一个特别放松的状态。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金志文，我们要听到的是为爱痴狂2026。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6。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志文的一首翻唱的歌曲。那时隔14年，金志文重新呢再将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进行了翻唱，再次的将这首《为爱痴狂》呢录制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将当年的那份热情再一次的演唱。而此刻的温柔呢和笃定呢，就希望献给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但是你在听金志文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多了很多的勇气在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很多位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一起演唱的歌。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部综艺节目当中的主

听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那么它也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那天赐的声音呢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励志类的综艺节目，之前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进行了演唱和加盟。那么这一次呢，节目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金曲的赛制，兼顾着话题和推歌力，希望能够助力乐坛的发展。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那些短视频当中的简短的歌曲和 BGM 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听这些正常的完整的歌，还有那些让我们非常想念的怀念的经典歌曲，通过再次的演绎，可以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年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新歌推荐，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0: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有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来，近期呢有我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你与我要放低，偏不相信命数，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有长进。这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小，将野心藏好，将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悄悄地擦掉。像一个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明明其实心里有很多声音，却只能学着演奏最安全的那些旋律。所以这首歌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变得更完美，而是关于那些我们一路隐忍过来的自己。在副歌里面呢，又有一种终于松开了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可以拨开云雾，看到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又好像是这次允许自己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后来你才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标准答案，而是终于可以接受这个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的、脆弱的、跌跌撞撞的，其实它都不是失败，它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痕迹。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继续听歌。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亲爱的你》呀。

0: 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6: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7: 你
6: 音乐
7: 由我做主，
5: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其实今天还有一首他的新歌的，那我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在这一边呢，也欢迎大家听了广告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近期的新歌呢也比较多，就是每一首呢都很有自己的故事在。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line， 我们要听到的是 Aline 的新歌《一个人》。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他的一首全新的情歌单曲，希望呢能够透过这种温柔的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一个夜深人静时候依旧在勇敢独自前行的朋友。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一个人》。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Ali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个人》。就是每一次你在听 Alin 唱情歌的时候，就是很容易投入到他的歌里，因为他的声音当中呢，就是有那种非常坚韧的，然后非常深情的，你又会觉得就很容易在听他唱歌的时候感受到内心里面那种安静的、空旷的，又有一点小小慌张的这种情绪。而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描述着一个人的生活，就像是在你身边的朋友，在某一刻你需要陪伴的时候，他就静静地陪在你的身边，陪你一起度过那一些非常重要的日子。而 Alin 这一次呢，也是推出了他出道20周年的演唱会的主题曲，叫做绕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一起分享过。那么在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呢，绕路那首歌曲也突破了700万的这个收听，包括他的 MV 呢也突破了1000万次。所以接下来他希望可以继续的延续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同时呢也以幸福在歌唱入围了这一次的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好消息。毕竟他已经出道20年了，现在可能有一些朋友也只是听过他的歌，就对于他本人来说可能也相对比较模糊。而一个人的诞生呢，也是Alin 在某一次机场巧合的遇到了他的好朋友戴佩妮，然后两个人在短暂真诚的聊天当中呢，就是聊起了近况，聊起了心情。Alin 就主动的邀歌，后来呢就收到了这首带着孤独安静独立的一首非常有氛围感的作品。这首歌其实就是写着一个关于这种小心翼翼的情感状态啊，有一点点拉扯，也有一个人的心意，然后慢慢的在这首歌当中缓缓的摊开啊，所以我觉得我是很喜欢这首歌的，然后也希望大家也可以喜欢这首歌。继续要来听到的呢，来自于何炅和黄子弘凡，这首歌曲的名字是我是你好朋友，那么这也是《玩具总动员5》当中的中文主题曲。

听到的是来自于何炅和黄子鸿凡演唱的《我是你好朋友》。那么《玩具总动员》呢，就是陪伴着很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长大的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电影啊。然后呢，这一次也邀请来了何炅来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懂得很多就是80后90后的朋友的这种情绪在的啊，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啊，想要看一下这部电影。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我们要听到她在《茉莉》这部影视作品当中演唱的一首歌《见幸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可唯啊，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见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莫离》这部影视剧当中的一首人物曲，就是将这个人物的他的经历、他的情感融入到这首歌里啊，这是很有代入感的一首歌。如果你追了这部剧集的话，就一定会对这首歌曲印象非常深刻。继续要听到的来自于时隔晴天，这次呢拿到了他们在这张就是全新的一首 EP。 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时隔少年从2022一路走来的友情见证。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不说再见》。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十个晴天，叫做不说再见。十个少年一路奔跑，一路成长，也和无数陪伴他们的人共同留下了难忘的青春记忆。歌曲呢，由曾经打造过年轮有点甜的知名制作人然后制作。那么十个晴天的演唱呢，也将这种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在了每一句的约定里。我们不说再见，梦想不会落幕，直到明天。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直关注到他们的朋友，就是一定会了解这首歌的这种关于真心陪伴，关于永远会在路上重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关注过他们的朋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袁娅维啊，这也是电视剧《明强》这部电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等雨停下》。

0: 尊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

0: 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0: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

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我想》。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他的第二张专辑当中收录到的一首歌。刘宇宁的第二张专辑就叫做《刘宇宁的》。那么这首《我想》呢？

也是刘宇宁的一首自己想象当中的一首歌，就是有执迷，然后呢也有那些和自己和解的过去。如果说是一种自我的拉扯，可能他更多的是想让这种情绪在这首歌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内心当中的一些心情，然后呢就让他在这首歌当中得到一些疗愈，然后重新的再一次的用自己的方式去看自己内心深处的这种无限的循环的那些脆弱，就还有那些无处安放的遗憾，允许将这些伤疤慢慢的清理，然后缓缓的脱落。而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呢，也是作为他不忘初心的一张专辑，是希望受伤的人们可以通过这张专辑的自我对话的方式给自己鼓励，然后让自己逃离黑洞，汲取更多的力量，从而达到自我和解。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就是刘宇宁的新专辑只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嘛，因为好像时不时就能够听到他的新歌。对，这就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因为之前很多时候都是在唱一些影视作品当中的歌，所以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他将自己的这个专辑，然后通过自己想说的这种方式都融入到这张专辑当中，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也是这么多年来的一种沉淀，我觉得会让我觉得很感动。因为这张专辑能够看得出来他非常非常的用心，也非常非常在乎。接下来听到的来自姚小棠的新歌《面对面》，想念。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姚小棠，面对面想念，也是他的一首新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泥巴，我觉得这首歌给了很多朋友力量，它会让你再一次的去审视自己曾经有的时候会想逃避的那些情绪，还有那些外界给予自己的压力，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听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泥巴。继续要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我会在一段时间啊，就是会反复听的一首歌，这是来自于薛之谦的歌，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晚起》。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薛之谦，也是近期他的一首单曲，也是我最近这段时间会反复聆听到的一首歌啊，来自于薛之谦的《顽疾》。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我们来听一下郭靖的歌吧。今天我们听了林的歌，那我们再听一首郭靖的。这首歌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部专辑当中的一首《爱情讯息》。

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到这边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今天呢，有为大家准备到非常多的新歌推荐，希望呢其中会有你特别喜欢的。当然呢，如果大家有特别想要听到的音乐呢，也可以通过各种联系方式告诉我，那我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准备，希望可以给您一个惊喜。最后的一首歌呢，我们要听到来自于赵雷，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云端》。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子月，下期见吧。

0: 林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啊，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在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抹干净澄澈的天籁之声经久流传，他就是有着月亮公主美誉的实力派歌手孟庭苇。孟庭苇的歌声呢，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空灵，而且曲风也是温婉细腻。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刚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它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即将来听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现在呢也听到好多版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在翻唱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曲风还是非常的清新灵动，所以说呢，也让月亮公主的名号家喻户晓。

孟庭苇的歌声啊，大多是这种曲调很温柔很雅致，而且呢歌声呢都是非常的甜美和温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里面呢也满是青涩美好的一种青春记忆。

汪经纬呢也为好多的电视剧来演唱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就是《紫色郁金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诗意唯美，歌声舒缓深情，它也是将心底这种遗憾和伤感缓缓的诉说，耐人细细的去品味。一起来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燥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好，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好，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好，欢迎大家继续聆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时间呢，我们还是来一起听听周杰伦的歌。《兰亭序》这首歌可以说呢，大家对他也是比较熟悉，而且呢，发现周杰伦在那一时间段呢，唱出了好多中国风的歌曲。

作为中国风歌曲的开山之作，《东风破》呢是具有重要的意义。这首歌曲采用了古词赋、古旋律、古文化的表现手法，可以说呢是充满了古典的韵味，而且旋律也是很优美动听的，里面有很多什么二胡啊、古筝等民族乐器的运用，也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很浓郁的中国风的色彩。来听一听这首《东风破》。

歌曲《晴天》，旋律清新自然，节奏轻快活泼，也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这首歌唱出了青春时期那种懵懂的爱情和对过去的怀念，所以说也勾起了很多人青春的回忆。

本草纲目这首歌曲呢，将中国传统的中药文化和现代音乐相结合，所以说呢，也表达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和传统的决心。整个歌曲听起来呢，具有中国风的特色，有

0: 一起来听听周杰伦下面这首歌《将军》。
1: 过来，你走吧，我没破了吗？这。

0: 往哪走？你往哪走？
1: 北北将军。
0: 你干什么呢？
2: 歌曲《阳光宅男》，这是一首快节奏的摇滚曲风的歌曲，歌曲旋律呢非常的轻快，而且节奏也是强烈有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编曲当中运用了电吉他、贝斯、鼓等乐器，也营造了一种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氛围。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磨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韵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第一首好歌送给您，月亮代表我的心。

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气息、转音和情感的控制都非常优秀，温柔里带着力量，甜而不腻。那么其实《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呢，是很多后辈模仿的一首歌，但是却难以超越，它也是很多后来歌手的音乐初恋，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这首歌也是经典之作，叫做一无所有。这首歌其实呢，在旋律当中属于打破常规的一首歌。在那个年代，有很多人都说歌原来还可以这样唱。

作为经典呢，放十年三十年再听，旋律也不过时，情绪还能接上，正如这首歌。

这首歌没有什么宏大的叙事，就是爱情的味道，那种细水长流的缠绵和遗憾，后来再也没有人唱得那么云淡风轻又刻骨铭心了。红豆这首歌让我们感觉把心掏出来给你看，有这样的意味，少了点留白的味道。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远今年38岁，在一家公司做会计，日子过得像钟表一样精准，每天早上7点起床，挤地铁对着表格和数字，晚上回家做饭，刷手机，睡觉，没有波澜，没有惊喜，也没有什么期待。他年轻时也有过爱好，喜欢画画，想过做设计，总觉得自己将来会做一点不一样的事。可随着年纪变大，房贷、家庭、父母养老，一样样压过来，梦想早就被磨得干干净净。他常常在深夜问自己，我这一辈子是不是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去了？没有成就，没有高光，没有惊天动地，是不是很失败？他总觉得人生要有目标，要有意义，要有闪光点，才算没白活，不然就是在混日子。某天晚上，他失眠，随手点开了电影《心灵奇旅》。一开始他以为是动画片给小孩看的，没太在意，可看着看着，整个人被慢慢的吸进去了。

阿远看着看着，有一个镜头让他感觉到心里猛地一酸，这就是主角乔伊一想到一场正式演出，觉得那才是他人生的意义，于是他拼命努力，就为了那一刻高光的时刻。可他真的站在舞台上完美演奏完，雷声如掌声一样，他却突然空虚了。他问身边的乐手，然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乐手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小鱼游到老鱼身边，说要去找大海。老鱼说，你现在就在海里呀。小鱼说，不，这只是水，我要的是大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本来就生活在幸福里，但是我们却不觉得。

远看到刚才说的那个片段，心口猛地一酸。他突然想到自己，他一直在等某个重要的时刻，等升职，等赚大钱，等孩子长大，等过上理想的生活。他总以为等到那一天，人生才开始有意义，但是他却忘了，其实他一直生活在幸福里，只是自己没有看见。电影里还有一个桥段，乔伊回到街头，风吹过树叶，阳光落在脸上，吃一块披萨，听路人聊天，看地铁里匆匆的人，感受一滴水落在手心。那些平常到不能再平常的瞬间，原来都是那么动人。阿元坐在黑暗里，眼泪安静地掉，他想起很多被自己忽略的小事。早上出门，楼下老奶奶跟他说一句早啊，下班回家，妻子递给他一杯温开水，冬天里一碗热汤下肚的暖和。

雨时安安稳稳待在屋里的踏实。他以前总觉得这些太普通了，不算什么。可《心灵奇旅》这部电影告诉他，不是只有远大的梦想才叫人生，能感受风，感受光，感受一口好吃的饭，感受身边人的温暖，这本身就是生命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那天之后，阿远变了一点，他不再天天焦虑我还没成功。上班路上他会多看一眼树，吃饭时认真尝一口饭菜的味道，晚上回家陪家人说说话，不总盯着手机。他依然是那个普通的会计，没有逆袭，没有暴富，但他心里不再空落落的。他懂了，人生不一定非要闪耀，好好活着，认真感受每一个平凡瞬间，就是最了不起的意义。

小夏是家里的老二，从小就觉得自己是最不被疼爱的那个。姐姐懂事稳重，妹妹活泼可爱，只有她脾气倔，嘴硬敏感，总跟家里人闹别扭。长大以后，她离开家去工作，很少回来，每次打电话都是客套几句匆匆挂掉。她心里隐隐有怨气，觉得父母偏心，觉得家人不理解自己，觉得自己在这个家里很多余。她一直以为亲情就应该是热烈的、直白的、说不完的话。有一年国庆节，她加班没地方去，点开了电影《海街日记》，一部很慢很安静的电影，没有冲突，没有大哭大闹，就是四个姐妹在一座老房子里一起过日子。春天看花，夏天放烟花，秋天摘梅子，冬天围在一起吃饭。他们也会吵架，会误会，会有小脾气，会藏在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但更多的时候是姐姐默默把好的留给妹妹，妹妹受伤了，姐姐嘴上骂几句，手上轻轻上药，有人难过不说大道理，只是陪在身边，一起做饭，一起打扫，一起面对离别和失去。电影里最戳小夏的是一句很淡的话，家人呐，就是这样一代又一代平平常常的过下去。

小夏看着屏幕里安静的海，温柔的阳光，姐妹之间不咸不淡的对话，突然就哭了。她想起自己的家，小时候她生病，是姐姐半夜起来给她盖被子，她和爸妈吵架摔门出去，姐姐悄悄跟在她后面，怕她出事。她工作不顺，打电话抱怨，家人嘴上说别矫情，却默默给他打钱寄吃的。他以前只记得家人不够温柔，不会说好听的话，常常不理解他。可电影让他看清，很多家人的爱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是沉默的、笨拙的、日常的，藏在饭里、衣服里、唠叨里，还有每句担心的话里。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1971年的潍坊，22岁的卢国光攥着一张英雄儿女的电影票，在拥挤的影院里找到自己座位时，邻座姑娘王秋华正对着荧屏上的志愿军画面悄悄抹泪。影片里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呐喊响起的时候，他递去一方手帕，两人顺着剧情聊起各自对家国与真情的理解，从荧幕里的英雄儿女说到生活里的平凡期许，散场时意犹未尽。卢国光送他回家，路灯把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他鼓足勇气约定，下次新片上映，我还在那个座位等着你。

这个约定一守就是53年，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告白，却在一次次影院相伴中走进了婚姻，从青丝到白发。

如今两位老人已年近八旬，家里还保留着当年的电影票根，每逢纪念日就重看一遍。就在一遍一遍重温电影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感情依然是那样纯真。卢国光总说，当年邻座的一眼比电影里的情节更让我记一辈子，往后的日子我还想做他永远的邻座。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故事。过期的影票与未凉的心意，林夏和沉默的爱情始于一场花束般的恋爱的首映。两人因为排队买同款所以相识，发现彼此连对电影里的小众乐队的喜爱都高度契合。散场后在雨夜并肩奔跑，票根被小心翼翼地夹在同一本笔记本里。他们曾像电影里的主角一样共享书单，吐槽生活，把每个周末影院的约会视作仪式，坚信这份同频的爱意会永远保鲜。可生活的重压终究袭来，陈默忙于加班，林夏的电影票开始只剩单人座。直到某天他在抽屉里发现一张没有拆封的重映票，日期是他们三周年的纪念日，背面写着想和你再一次看电影，就像最初一样。

0: 可是那时是他们已经冷战半个月，他握着票根找到他，只见他办公桌上摆着同款笔记本，扉页里夹着所有他们看过的电影票。电影散场时，两人没有像主角那样分手，而是紧紧地相拥。
1: 是为了爱，
0: 他们终于明白，爱情或许像花树那般经历花期，但用心呵护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重新绽放。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在歌唱的光影故事，在这里我们一起来讲述我们身边和电影有关的故事。

岁的林小雨一直怨父亲林建军。作为民航工程师的他，总在节假日加班，缺席了他从小到大的无数个重要的时刻。直到高三那年，父亲难得休假，带他去看中国机场。当荧幕上驾驶舱风的玻璃破裂，机长在绝境中守护全机人员安全时，小雨注意到了，父亲悄悄红了眼眶。散场以后，父亲从包里拿出一个磨损的工作手册，里面夹着几十张航班延误通知和他的成绩单。爸爸说，每次不能陪你，我都在天上守护别人的团圆，可心里最牵挂的永远是你。爸爸指着电影里的机组人员说，我的工作和他们一样，都是在守护平安。那天晚上，小雨第一次主动给加班的父亲发消息，爸，注意安全，我等你回家。后来小雨考上了民航大学，立志成为父亲那样的守护者，而这张电影票被他和父亲的工作手册放在一起，成为亲情最温暖的见证。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苏晴和方月是大学最好的朋友，约定毕业之后闯遍全国影院，可方月却在毕业前查出了重病，住进了医院。苏晴每天下班后都往医院跑，带各种零食和书籍，却总见方月对着天花板发呆，直到他想起方月曾提过想看《新不了情》，便找来了资源，在病房里用平板电脑播放。荧幕上身患绝症的阿敏乐

观面对生活，用歌声传递希望，方悦渐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此后苏秦每天都会带一部温馨的电影来病房，两人挤在病床上跟着剧情哭哭笑笑。方悦说，以前总想着要去电影院看遍所有电影，现在才发现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身边有人陪着。半年后，方悦还是离开了。苏秦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一个笔记本，里面贴着他们在一起看过的所有电影票根，最后一页写着：谢谢你用光影陪我走过最难的路。如今苏秦依然保持着爱看电影的习惯，只是每次都会多买一张票，仿佛好友还在身边。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

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

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生活有时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前行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得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10年，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它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节目的一开始，首先来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演唱的歌曲《一生所爱》。

这首歌曲呢，作为周星驰经典电影《大话西游之大圣娶亲》的片尾曲，描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过程，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哀伤。歌曲当中的歌词呢，充满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待，同时也表达了对命运无法改变的一种无奈。那么这首歌曲呢，不仅在音乐上具有经典的地位，还在文化背景下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是周星驰《大话西游》系列电影的主题曲。那么通过电影的传播呢，这首歌曲也成为了无数人心目当中的经典之作，也承载着大家对爱情和人生的深刻感悟。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是来自于郑少秋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名字叫做《笑看风云》。

笑看风云这首歌曲呢，表达了一种潇洒豁达的人生态度和对人生的乐观态度。歌词当中的笑字呢，体现了作词人对人生的积极态度，无论人生是平顺还是坎坷，都要以笑容来面对。而风云二字呢，则象征着人生当中的不确定性和各种变化，但是无论环境如何的变化，我觉得大家呢都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那么这首歌的歌词还传达了生活当中呢，可能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人不开心的人和事，此时呢应该保持宽广的胸怀，积极的去面对，一笑而过，活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这种态度呢，强调了在面对生活当中的起伏和挑战的时候呢，我们要保持从容和乐观的重要性。接着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来听由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无》。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凡人歌》。那么这首歌呢，通过寓言式的表达手法，深刻地描绘了平凡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反映了生活当中的艰辛与不易，以及大家在追求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各种挣扎。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觉得不仅描绘了普通人的生活，还探讨了生活当中的各种情感，比如说爱情，比如说友情，生活的艰辛与希望等等，会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生活的真实和深刻。那么李宗盛的音乐也以他直接而真实的表达方式著称，能够迅速地引起各种听众的共鸣。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终对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0: 不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伍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

词当中的那句让我将你心儿摘下，试着将它慢慢融化，看我在你心中是否仍完美无瑕等细腻感人的句子呢，可以说进一步的强化了一种迷离而深情的情感表达。其实挪威的森林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充满了哀愁与怀旧之情的歌曲，它讲述了一段无法挽回的爱情故事，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深深怀念和对失去的眷恋。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演唱的一首慢版的悲伤情歌，叫做《可惜不是你》。

梁静茹演唱的《可惜不是你》呢，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于错过的爱情的一种惋惜和遗憾，同时呢，她也唤起了对于无法在一起的爱人一种深深的思念与牵挂。这首歌曲一开始的旋律呢，就直击人心，会让人不禁地沉浸在一种无尽的思绪与情感当中。那么梁静茹的温柔嗓音呢，也将整首歌曲的歌词中那种悲伤与失落可以说唱出来了，让我们共鸣于爱情当中无法实现的遗憾和思念之中。同时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其实也传递了对于错过爱情的坚强与释然，以及对于幸福和爱情的渴望与坚守。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换一下心情，来听一首由李克勤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护花使者》。

护花使者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当中的倾慕和守护，歌曲中的男主角呢以暖男的形象默默地守护着自己的女主角，甘愿做他的护花使者，守护着他的安全，为他做很多很多事情却不会去表白，表现出了他对女主角的深切爱意和忠诚。在爱情当中呢，护花使者可以理解为一种承诺和责任，表达了对于心爱的人的一种守护和关爱，愿意为他去付出一切，无论是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会默默地守护在他身边，让他感到安心和幸福。这种守护与关爱呢，是一种无条件的付出与奉献，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那当然每个人对护花使者的理解呢可能都有所不同，有些人认为可能会将护花使者理解为是一种付出守护和无私的表达，而有一些人呢可能会将这种护花使者理解为一种浪漫美好的爱情形象。其实我觉得无论如何呢，护花使者都是一种美好的爱情表达，它传递了对爱情的珍视和对心爱之人的关爱，会让大家感受到温馨和感动。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徐怀钰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叫做《纷飞》。那么这首歌曲呢，它是一首经典的情歌，收录于电视剧《笑傲江湖》作为插曲。歌曲的旋律优美，略带哀愁、笛声等音乐元素呢，也为它增添了悲凉与诗意的氛围，使听者能够深刻地感受到主人公在失恋之后的复杂内心世界。徐怀钰呢，用他甜美的嗓音将这种情感也诠释得恰到好处，令人动容。这首歌曲不仅以它独特的韵味和深刻的主题成为了华语乐坛上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更以音乐的力量勾勒出了一幅幅爱情离别的动人画面，成为了众多听众珍贵的情感回忆。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听着这些歌曲仿佛可以瞬间的回到那个年代，回到那个曾经的自己，一起来听周传雄演唱的《冬天的秘密》。

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又好听的老歌，是由周传雄来演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在提醒人们，面对爱情的时候呢，需要勇气和真诚。歌曲以它深情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成为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 Aline 演唱的《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这首歌曲呢是由 Aline 黄丽玲来演唱的，歌曲的旋律悠扬，歌词呢充满了诗意，通过深情的表达对于过去亲人的思念和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当中提到给我一个理由忘记，实际上呢是在寻求一种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痛苦与悲伤，但是最终你会发现尽管试图的去忘记，心中的伤痛呢却难以平复。那么这首歌曲其实不仅对逝去爱情的怀念，也是对逝去亲人的一种无尽的思念，都表达了深深的哀伤和对过去的无法释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听由陈小春演唱的《独家记忆》。

家记忆这首歌呢，其实它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解读。有的观点认为这首歌曲讲述的是一对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女孩呢失去记忆之后，男孩依然陪伴在她左右，直到女孩遇到另一个对的人，她才放心的离开。那么另一种解读呢，是认为这首歌曲与陈小春的个人经历有关。她的妈妈呢，在她写这首歌曲的前两年逝世，使她深刻的体会到人间真情的宝贵，因此这首歌曲也表达了对家人的爱和珍惜。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哪种解读吧，这首歌曲其实都想要表达的是一种对情感的深深眷恋与不舍的情绪。那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张柏芝演唱的《心语心愿》。

好的，各位听众，一首《心与心愿》呢，听完之后，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说再见的时候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我的音乐，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

上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

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我拒绝平庸，
8: 我抵触暗恋，
7: 我不要平淡，
8: 我中断失眠，
9: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8: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9: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8: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9: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8: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心酸。

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

0: 收听，
1: 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一座城，
3: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一个
3: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
3: 岁月的清浅，
0: 岁月的清浅，
3: 讲述
0: 讲述
3: 那些歌，
0: 那些歌，
3: 那些年，
0: 那些年，
3: 音乐
0: 音乐，
3: 好时光，
0: 好时光。
4: 林俊杰的《豆浆油条》。

网友推荐的一首歌曲《让一切随风》，该玩的时候呢就尽情的玩，该工作的时候就努力的工作，活在当下很重要。

这首音乐呢，前奏一响起，就让我回到了一种过去的这个时代，也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叫《花心》啊。可能曾经就是最开心的时候，正好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所以每一次听到都会觉得很开心，也会想到那个时候大街小巷热闹的场景，然后从而呢想到周华健的这首《花心》。

如果说呢，用一句歌词来形容你喜欢的那一首歌，你会如何的形容呢？可以是歌词，或者是一句话，关键词。

一首音乐都是一段心情，每一个音符呢也都是一次呼吸，他们会陪伴你穿越人海，也会陪你度过孤独的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一座城，一个人与一个音乐为伴，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岁月的清浅，讲述讲述那些歌，那些歌，那些年，那些年，音乐音乐，好时光，好时光。
1: 在静谧的小路上，或者是喧嚣的街道上，每一步都踏着生活的节奏啊！戴上耳机呢，音乐会成为你行走的伴侣。新的一天呢，要用满满的爱来打开黎明全日爱。

接下来呢，一首很温馨很浪漫的歌曲，是对心中的那个特别的人深深的眷恋和守护，就像是一个人专属的天使一样，他会一直陪伴在你的身边，给你无尽的爱和温暖。

你们喜欢降央卓玛的歌曲吗？辽阔无边浑厚的嗓音，仿佛我们的内心都跟着辽阔了。接下来呢，是一首《走天涯》，也是一位网友推荐的歌曲，《走天涯》。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事。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100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

0: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1: 拜托你竟然冲着我的名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0: 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以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难平是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偶然的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人间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一直在》。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

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汽车延保服务到底值不值得买，延保和原厂质保有什么区别呢？原厂质保是厂家给的，全国任何一家该品牌的 4S 店都认，服务标准统一，理赔流程简单，而延保呢是第三方公司提供的，理赔时需要先垫付后报销，流程要复杂一些，而且不是所有修理厂都能用。另外，原厂质保用的是原厂配件，延保可能用品牌件或者是再制造件，质量呢有差异，所以如果条件允许，优先考虑厂家官方的延保产品，虽然贵一点但省心。第三方延保也不是不能买，但要选大公司口碑好的，别贪便宜买小公司的，到时候公司跑路了，你的延保就是一张废纸。

哪些人适合买延保呢？第一，打算把车开很久的人，如果您计划开个六七年以上，出保之后的维修风险会越来越高，延保呢能够帮您锁定维修成本。第二，对车不了解不想操心的人，延保相当于维修险，出了问题呢直接送修，不用纠结去哪儿修花多少钱。第三呢，买了故障率较高车型的人，这个啊可以网上查查您那款车的口碑，如果普遍反映小毛病比较多，买个延保呢那就是买个安心。哪些人不适合买呢？打算两三年就换车的人，延保还没用上就卖车了，纯属浪费。还有就是车本身就便宜，修车不贵的车型，延保的钱呢可能比修车还多。

不知道您知道吗？其实延保的价格是可以谈的，很多 4S 店的延保产品呢标价高，但是实际成交价是有弹性的。买新车的时候，延保可以和车价一起谈，有时候呢能打个折，如果是提车之后再买，也可以多问几家店，价格可能有些差异。另外有些延保是按月付费的，不用一次性交一大笔钱，压力也小一些。买之前算一笔账，延保价格除以预计持有年限，平均每年花多少钱，再对比一下您这款车出保之后的年均维修费用，如果差不多或者更低，那就值得买。这笔账啊，每个车型不一样，没有统一答案，但算清楚就不容易后悔。

最后来说一说延保的隐藏条款，有些延保规定车辆必须全程在 4S 店保养，而且保养间隔不能超过厂家规定，如果中间有一次超了里程或者是没在 4S 店做，那么延保就失效了。还有的规定呢，事故车维修之后必须到指定地点复检，否则失效。还有的不保间接损坏，比如水泵漏水导致发动机高温拉缸，水泵再保但发动机不保，那这就很坑了。还有的不保正常磨损和老化，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呢？这个解释权在保险公司，所以买延保之前把这些模糊的问题问清楚，把这些模糊地带搞清楚，最好有书面答复，免得以后扯皮。

总结一下今天的延保指南啊，燃油车看车型可靠性，德系豪华车呢值得考虑，日系普通车意义不大，新能源车三电系统呢已有长质保，延保主要覆盖其他高价部件，买前看清条款，避开各种坑，适合长期持有怕麻烦高故障率车型的车主，不适合短期换车修车便宜的车主。延保呢不是必需品，但是它能够帮您锁定未来几年的维修成本，算清楚账，看清条款，选对产品，它就能成为您的省钱利器，盲目购买不问细节，它可能就是白花钱。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您做出明智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如今啊，自动挡汽车已经普及，很多新手司机考完驾照就直接开自动挡， D 档走天下，这是成了常态。但是您真的会用自动挡吗？等红灯的时候挂 P 档还是 D 档踩刹车，下长坡该不该挂空档滑行，坡道停车是直接推 P 档伤不伤车呢？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背后都藏着不少学问。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自动挡的正确用法，从档位含义到操作技巧，从常见的误区到养护要点，让您真正玩转自动挡。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雨生的《大海》。

0: 先说一说自动挡的档位含义。 P 档呢是停车档，通过机械锁止机构固定变速箱输出油，长时间停车的时候呢是必须要挂入的。而 R 档呢是倒车档，不用多说。 N 档呢是空档，切断发动机与变速箱的动力连接。 D 档呢是前进档，变速箱根据车速还有油门自动切换档位。S 档或 L 档呢是运动档或者是低速档，让变速箱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提供更强动力，也用于长下坡时候的发动机制动。很多车型呢还有 M 档手动模式，可以人工控制档位。了解这些档位的用途呢，才能够用得恰到好处。
1: 人静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遥远。

等红灯的时候该挂什么档呢？这是很多车主的困惑。如果红灯时间短，比如二三十秒，那么D档踩刹车就可以了，绿灯一亮抬脚就走。如果红灯的时间长，超过一分钟，建议挂N档拉手刹，让右脚放松一下，也能够减少变速箱内部油温升高。有些车主习惯挂 P 档等红灯，其实没必要，因为 P 档的锁止机构是给长时间停车用的，那么频繁挂入呢，反而会增加磨损。另外，等红灯的时候千万别挂空档滑行过去，那是手动挡的旧习惯。自动挡空档滑行不仅不省油，还会让变速箱润滑不良，得不偿失。海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长下坡的时候该怎么用档位呢？很多车主下坡的时候习惯挂 D 档踩刹车，觉得方便省事儿。但是长时间踩刹车，刹车片会过热，严重的时候刹车失灵。正确的做法呢是下长坡的时候切换到 S 档或者 L 档，或者用手动模式挂入低速档，利用发动机制动来控制车速。发动机制动不磨损刹车片，还能够防止过热，既安全又省油。如果是大陡坡，比如地下车库的出口，那么建议挂入一档或者是二档，低速爬坡或者下坡，让变速箱保持稳定输出，避免频繁换挡。掌握发动机制动是对自动挡驾驶技术的一个进阶。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坡道停车呢，很多车主都是直接推 P 档拉手刹熄火走人，但是这样做啊有个隐患，如果停在斜坡上，车辆会先靠 P 档的锁止机构卡住，然后再靠手刹辅助，那么下次启动的时候呢，从 P 档拉出来会很费劲儿，甚至听到咔的一声巨响，那是锁止机构在受力。正确的做法是停车的时候先挂 N 档，拉紧手刹，松开脚刹，让手刹受力，确认车辆停稳之后再挂 P 档熄火。那么这样变速箱锁止机构不受力，全靠手刹制动，既保护变速箱，下次启动呢也更顺畅。这个细节是很多老司机都不知道的。

自动挡启动的时候 P 档还是 N 档，很多车型设计成只能在 P 档或者是 N 档启动，这是安全保护，建议养成踩刹车启动的习惯，无论挂在哪个档位，踩刹车启动的都是最安全的。启动之后如果要从 P 档挂出，先踩住刹车，然后按下档把上的锁止按钮，再挂入 D 档或者 R 档。有些车主呢喜欢 N 档启动也没问题，但是注意别在档位没挂到位的时候呢松刹车。另外冬季冷车启动之后不用长时间的原地热车，低速行驶几分钟让变速箱油温上来，比原地怠速更有效。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8: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7: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8: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7: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8: 要听歌，想着我。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牵挂从不必宣之于口，也从不用靠近打扰，只是默默留意着对方的点滴，把所有惦念都藏在无声的陪伴里，不必奢求回应，不制造牵绊，只愿对方顺遂安稳，自己便觉心安。就算隔着距离，心意依旧清晰，这份不求回报的在意，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成全，也是心底最绵长的温柔。只要对方安好，所有沉默的守护就都有

动的人，原本漂泊的心忽然有了归处，甘愿放下所有顾虑，奔赴一场热烈的心意。不管前路漫长还是充满未知，都愿意把全部温柔与坚定交付，认定对方是暗淡时光里唯一的光，让平凡日子变得鲜明而活亮。这一份执着不加掩饰，勇敢又赤诚，只把最真挚的偏爱都给对方，让爱意在时光里慢慢生长，成为彼此生命里最耀眼的存在。

又是像独自飘行在水面，没有汹涌风浪，却也少有停靠的岸。顺着时光慢慢摇晃，看过晨昏交替，也感受过独处的安静。不必追赶远方的浪潮，也不用强求同行的人，顺着心意缓缓清醒就好。那些无人知晓的心事都随水波轻轻散开，在漂泊里学会与自己相处，在平淡中守住内心的安稳。哪怕一路孤单，也终究会在温柔的时光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与安宁。

总在长大后才忽然怀念从前，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简单又珍贵，不用顾虑太多，不必伪装坚强，笑就真心大笑，哭也不必隐藏，身边总有亲近的人相伴，那时的世界纯粹明亮，心愿渺小却坚定，可惜岁月匆匆向前，我们一路奔跑一路丢失，再回头只剩模糊回忆，只能在心底珍藏那份纯真，提醒自己别在忙碌里弄丢最初的模样。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9: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9: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0: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心酸与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不负这份难得的真心与

gift。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你在这个时段如约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哈利波特与密室》中，霍格沃茨魔法学校的校长邓布利多说，让我们成为哪种人的并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所做的选择。

意认真谈过一段感情，最后却没能在一起。后来你会很难再去喜欢一个人，你不想花时间，也懒得再去了解。就好比你的一篇作文即将完成，但老师说你的字太潦草，撕了让你重写一遍。虽然你记得开头和内容，但你可能真的不愿意再写，因为一篇文章已经花光了你所有的热情，而它只差一个结尾。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此时此刻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一段路只要还有不甘心，它就还没有走到尽头。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与你温暖同行。

0: 起起为爱争。
1: 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所以我也相信，无论我走到哪里，那都是我该去的地方，经历一些我该经历的事，遇见我该遇见的人。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下面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前发个脾气牛都拉不回来，如今生个气转眼就觉得没有必要。年轻的时候连多愁善感都要渲染得惊天动地，成熟后却学会越痛越不动声色，越苦越要保持沉默。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什么是幸福感？每个人的答案或许都不尽相同。看到有人这样说，幸福感就是沉入悲哀之河，河底的那些闪着微光的金沙，经历过悲伤的极限，心情不可思议的朦胧的明亮起来。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人的一生无论看上去多么波澜壮阔，在到达终点回首往事的时候，却往往都会显得贫乏而平庸。其实任何一种活法都会有遗憾，不过至少不应该在和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才想到，糟糕，当初应该多做一点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仍在继续。

一路走来，总会经过许多门槛，肯低头才不会撞门框，肯承受才会有坚强，肯努力才可能有成就。人生没有捷径可走，生活没有道理可言，抬起头做人，低下头做事，诚心对朋友，用命孝父母。关于人生的细节，尽心随缘就好，至于生活的琐碎，顺其自然就好。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每一次的欲言又止都藏着一百句短促的情诗，你不语我也懂，你不说我也知，不才

你该知道我对很多事情都缺乏兴趣，唯独对你热诚忠心。我所遇见的最浪漫的诗是你，我望山望水望穿的秋水是你，你的名字是我见过的最短的情诗。

随着通讯越来越高科技，书写情书恐怕只是少部分人的选择了。我在想，情书应该不只是写爱的片段，还有书写无休止的想念，书写彼此最初爱着的那一颗心。

0: 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情书给你，我的爱也都给你。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的时代，我们不能随时随地的视频聊天，几秒就发出语音消息。我们笨拙的在手机上用一个一个手机键反复酝酿，几经删改才写下沉甸甸的思念，内心却无比满足。那个时候听收音机，看琼瑶剧，大家一起话家常，就构成了娱乐生活的全部。但我们很少会觉得生活无趣。现在的我们可以去 KTV 看电影打游戏，哪怕是躺着玩手机也能打发一天的时间，可内心却更加空虚。听歌吧，光良，第一次。

前的我们有着满腔热血，坐几天绿皮火车只为了见上喜欢的人，认为所爱隔山海，山海皆可平。而现在的我们，喜欢的人就在对面，却交谈甚少，各自玩手机。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才意识到，山海皆可平，南平是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生可能真的就是不断的放下，但遗憾的是我没能和那些在乎的人好好道别。我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在你走的时候多抱你一会儿，没有再回头多看你一眼。我们的感情到此为止，没有以后，没有未来。周思涵，到此为止。

其实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整天挂在嘴边的多爱多爱，而是认真的一句，我不会离开。

机会听到接下来这一首歌，歌手是一个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名字，但是一首歌的动人之处并不会因为听的人太少而消失。这一首歌来自周千语，躲在人间孤独的日子里。

0: 人间的孤独，相遇的美好，都在朗朗上口的旋律当中。我想应该会有人喜欢这样的歌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来自徐佳莹，这一首歌是她为电影《熊出没》演唱的主题曲，我一直在

歌曲舒缓绵长的旋律会勾起儿时温馨相伴的点滴，唤回内心深处温暖的记忆和牵挂。我一直在这里，是一句最有力量的支撑和宽慰。小时候，它可以赶跑夜晚中无处不在的怪兽；长大之后，它能够照亮无边的黑暗。无论何时，陪伴永远都是最真挚、简单的快乐。

请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许巍的歌能够把一个骚到极致的人从深渊拉出来，他会给人希望，给人力量。听他的歌，你会不自觉地想到，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原来我也可以。这首歌曾

我们总是幻想长大之后前途无量，吃喝不愁，但真的长大之后才醒悟，人生哪有那么容易。继续来陪你听歌，房东的猫，云烟成雨。

多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歌词。我多想跟你偶遇一次，看看你现在的样子，知道你过得好不好，哪怕一句话不说，哪怕擦肩而过，见一次也就够了。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总会有自己的固执，人生在世，要么孤独，要么庸俗。我会经常选择在特定的时间来听一些歌曲，这一首歌陪我走过了很多孤独的日子，来自曾轶可。

能你真的是别人眼中的另类，在黑暗的角落抱着自己偷偷的抹眼泪，没有人懂你在害怕什么，也没有人想要去了解你。可是你要相信，这是黎明之前的黑暗，在这之后你一定能拥抱黎明。

0: 分离总是让思念如泉涌般泛滥，让人痛苦，让人沉迷。接下来这一首歌一点都不适合做市井街头的背景音，只适合在某一个小店，某个下着雨的午后无限循环。
1: 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其实我们的生活就是在不断的告别，告别我们熟悉的环境，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我们爱的人，告别曾经的自己。按道理来说，我们应该会习惯，但每次提到离别，心里总是会害怕，害怕忘记重要的人，重要的事。这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当你离开的时候。

们害怕离别，就是害怕被遗忘和取代。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用这种孤独来历练，凭借着自己的力量去感知这个世界，去感受生活。等到再见的时候，我们应该都会遇到更好的彼此。所以我一直相信的是，离别之后的再见会更加美好。

很多人应该都经历过这样的爱情，节衣缩食，买一张最便宜的火车票，在嘈杂的车厢里从日落坐到日出，那些隔着屏幕的思念争吵，那些孤枕难眠的夜晚，那些远隔千里的思念，都会在你们见面的那一刻成为这辈子最难以忘怀的浪漫。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首歌来自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

上春树，他说，我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但其实我内心总抱有一丝期待，或许某一天出现一个人，他会打破高墙，领我走出这片黑暗。

知道你在向我靠近，所以我也走向了你。暮色千里，皆是我的回礼。

是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二手车呀，图的是性价比，但是很多车主把车开回家之后就以为万事大吉了。其实二手车到手之后的第一件事并不是上路兜风，而是要做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保养。前任车主的使用习惯、保养记录您并不清楚，车上可能藏着各种定时炸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手车购买之后必须要做的几项检查和保养。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咱们分开讲啊，让您开的放心，用的安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告五人的《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勇气。
1: 先说一说所有燃油二手车呢都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更换全车油液，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防冻液、转向助力油，这些液体呢都有保质期，前任车主上一次什么时候换的您不知道，那么干脆全部换新。机油建议选全合成，对发动机保护更友好。刹车油呢用专业仪器测一下含水量，超标就必须要换。防冻液呢看颜色和冰点啊，不符合标准呢就换掉。油液是汽车的血液，血液干净了，全身的器官才能够正常工作，这笔钱是不能省的。换完之后，您就知道下一次该什么时候保养了。

说到第二个必做的项目，那就是要更换三滤，机油滤芯、空气滤芯还有空调滤芯。机油滤芯随着机油一起换，这个不用说。那么空气滤芯呢，相当于发动机的口罩，如果堵塞严重，发动机吸气困难，动力下降，油耗升高。那么空调滤芯呢，直接关系到车内的空气质量，前任车主呢可能几年没换过，打开一看黑乎乎的一片，全是灰尘和霉菌。那么这三样东西加起来呢没多少钱，但是对车辆健康和成员健康影响很大。换完之后您会明显的感觉到空调出风清新了，发动机响应也更灵敏了。

事，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第三个项目就是要检查轮胎和刹车系统。轮胎呢是二手车最容易出问题的部位，要检查生产日期啊。轮胎的侧壁有四位数字，比如3520代表2020年第35周生产，如果轮胎超过5年，即使花纹还深也要考虑更换，因为橡胶它会老化。那么另外就是要检查花纹的深度，磨损到指示块就必须要更换。检查胎侧有没有鼓包裂纹，刹车系统呢同样重要，刹车片的厚度少于3毫米就要换，刹车盘呢如果有深沟槽也要考虑更换。那么轮胎和刹车是保命的东西，这个千万别凑合。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二手车到手之后，用专业的电瓶测试仪测一下电瓶的健康度，如果健康度低于 40%， 那么建议您直接换新的，免得哪天突然打不着火。全车灯光呢也要逐个检查，大灯、转向灯、刹车灯、倒车灯、雾灯，任何一个不亮都会影响安全。特别要留意刹车灯，很多车主呢自己看不到，需要别人帮忙踩刹车检查。不少二手车在购买的时候啊，有一些灯光是坏的，这个是需要特别注意的。这些小细节呢，花10分钟就能够检查完，关键的时候是能够避免事故发生的。

检查底盘和悬挂系统，这个也非常重要，要把车升起来看一看底盘有没有磕碰锈蚀，重点要检查减震器有没有漏油，如果减震器上呢有油渍，说明已经失效，那么过坑的时候呢车身会晃动，检查各种橡胶衬套有没有开裂，下摆臂平衡杆胶套老化呢也会导致底盘异响，检查排气管有没有锈穿，三元催化器呢有没有被偷换，底盘是车的骨架，骨架不牢上面再好的发动机也白搭，如果发现这些问题呢该修的修该换的换，别等出问题了再后悔。什么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节目聊的是自动挡的正确用法，刚才说了档位含义，等红灯、长下坡，还有坡道停车，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启动拖车等等这些特殊情况，自动挡能不能拖车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自动挡车型如果发生故障需要拖车，千万不能像手动挡那样随意拖。自动变速箱的润滑靠发动机带动油泵来工作，那么如果驱动轮着地长距离的拖行，变速箱内部的零件呢得不到润滑，会严重的损坏。正确的做法是使用平板拖车，让四个轮子全部离地，如果条件不允许，必须驱动轮着地拖行，那么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距离不能超过50公里，并且要挂入 N 档，最好先检查一下车辆手册，不同车型有不同要求，安全

临时停车比如路边等人该怎么操作？如果只是短暂的停留，一分钟以内可以D档踩刹车，一分钟到几分钟建议挂 N 档拉手刹，如果超过五分钟最好挂 P 档拉手刹，熄火等待，既省油又环保。有些车主呢习惯长时间的D档踩刹车，那么这样呢会让变速箱油温升高，增加油耗，还容易导致刹车灯过热损坏。另外临时停车千万别把脚搭在刹车上却挂着D档，万一脚滑松开，车子就一下就冲出去了，这种事故啊可不少见，养成好习惯，安全才有保障。

自动挡的 S 档和手动模式到底怎么用才合理呢？ S 档呢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时候，比如超车、山路行驶、爬坡等等。 S 档下变速箱会延迟升档，保持高转速，动力随叫随到。手动模式呢则适合需要精确控制档位的场景，比如长下坡的时候用发动机制动，雪地起步用二档，那么泥泞路段呢保持低档等等。很多车主买了带换挡拨片或者是手动模式的车从来没有用过，那就可惜了，花点时间熟悉一下，关键时刻呢也能够派上大用场。当然日常行驶 D 档就足够了，不用过度使用 S 档，毕竟呢它也会增加油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我们再来聊一下自动变速箱的养护。那么自动变速箱油呢，不是免维护的，虽然很多车宣称终身免维护，但那是在理想工况之下，建议每6万到8万公里呢更换一次自动变速箱油，特别是经常在市区拥堵路况行驶的车，更换的时候呢要注意

一定要用原厂认证的油品，不同变速箱对油品要求不同，加错油呢会导致变速箱损坏。更换的方式呢有两种，重力换油和循环机换油。循环机呢换得更彻底，但是费用呢也更高。另外，如果发现变速箱换挡顿挫、异响打滑，要及时进店检查，别等大修。那么变速箱维修啊，动辄上万，养护好能省不少钱。

总结一下今天的自动挡的正确用法，等红灯呢短踩长摁，然后下坡呢用发动机制动啊，坡道停车呢先摁再 P， 然后启动踩刹挂挡稳，然后拖车呢用平板最安全，临时停车呢不地长踩 S 档呢手动别闲置啊，变速箱油要定期换。自动挡呢虽然操作很简单，但是里面的门道还真是不少，用好这些技巧不仅能够延长变速箱的寿命，还能够提升驾驶安全和舒适性，别再把自动挡当傻瓜车了，它也有自己的脾气。那么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想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原来最踏实的美好，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也不是跌宕起伏的纠缠，而是日复一日的安稳与陪伴。不用刻意追逐远方的光亮，不必担心前路的风雨，身边有始终如一的温暖，心里有笃定不移的归属。三餐四季，寻常琐碎，都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不用强求太多，也不用患得患失，守住眼前的平淡，珍惜当下的相守，便是一生最难得的圆满，也是心底最踏实的底气。简单却珍贵，平凡又动人。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陈奕迅，稳稳的幸福。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道自己喜欢的歌手，诗集说他最喜欢李荣浩的洒脱。人生本就短暂，何必在不对的关系里委屈自己，与其勉强凑合互相消耗，不如守住内心的底线，不用为了将就而妥协，不用为了陪伴而敷衍。真正的心意不该是退而求其次，也不该是勉强维持的体面。宁愿独自清醒，也不愿在敷衍里沉沦。坚持本心，不辜负自己，不勉强他人，等一份真诚且坚定的情感，哪怕慢一点，也绝不随意将就。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总有些细碎又温柔的瞬间，悄悄藏在日子里，不经意间就被某个小小的神态打动。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只有简简单单的欢喜。看着那些可爱又真切的模样，心里会慢慢变得柔软，连平凡的日子都多了几分甜。不必刻意修饰，也无需华丽装点，最动人的从来都是自然流露的真实。那些小小的美好轻轻落在心上，让人觉得人间值得，温柔也值得好好珍藏。来听听电台情歌诗集推荐的第三首歌《小模样》。

有些心事藏在心底，明明清楚答案，却还是忍不住抱有期待。明知有些故事早已走到尽头，却依旧舍不得彻底放手。回忆里的画面反复浮现，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没能兑现的约定，都成了心底难以释怀的遗憾。我们都懂，有些距离无法跨越，有些情感注定消散，可偏偏不愿承认，只能在清醒与不舍里徘徊，任由遗憾在时光里慢慢沉淀，终究只剩独自承受的落寞与失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节目一开始，这首歌曲来自王菲，你在终点等我，是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主题曲。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影片中有这样一段话，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印象了。当你全力以赴打算对一个人好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傻子，眼里除了他什么人都没有，就连伤害都变成了一场恋爱的检测，你还傻乎乎地告诉自己要坚强。

人生就像一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回馈给你，而你所要做的就是每天都努力一点点。请相信别人拥有的不被羡慕，只要努力，时间都会给你。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本身就是一个不停放弃的过程，放弃童年的无忧，成全长大的期望，放弃青春的美丽，换取成熟的智慧，放弃爱情的甜蜜，换取家庭的安稳，放弃掌声的动听，换取心灵的平静。可是现实中，我们总是有那么多舍不

善良是挂在心底里的一轮澄澈的明月，它照亮的是一个人精神的天空。善念是一粒种子，善心是一朵花，善行是一枚果实。人与动物永远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那就是人性。没有谁不需要善良，也没有谁不被善良感化。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哥，感谢你这个时段的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难过的时候就把自己当成另一个人，当初怎么去安慰别人的，现在就怎么安慰自己。听上去还是有点可怜，对不对？没关系，只要你愿意，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你有什么温暖的文字、温暖的歌，也可以推荐给我们。